0: 石窟呢，开凿于是公元的493年，断断续续400多年的营造，现存的窟龛是2345个。
1: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座官办的佛教寺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
2: 因为洛阳水席呢，第一个它要是代表洛阳的一张名片，第二个它是一个古老的宴席，需要有人来传承，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手艺要传承下去。
3: 从三彩的开片和它釉色的特点来讲，全世界没有相同的唐三彩，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呀，是龙门石窟的古阳洞。古阳洞呢，是龙门石窟呢开凿最早、内容呢最丰富、装饰艺术呢最精美，同时呢也是相龛呀、碑刻题记数量呢最多的一个洞窟。我手上拿的呢是一件小狮子像，这件小狮子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在修这个我们外面这个古阳洞往这个火烧洞前面去的台阶栈道的时候呢，在这个保护工程上啊，这个清理出土的这一件狮子像。我手上的这一张老照片呀，是1910年的时候呢，弗利尔来龙门石窟的时候拍下的。我们来看这件这个狮子像，它其实呀就是这一件遗失的这个狮子造像。我们今天来呢，也是拿着这个 3D 打印像啊，去这个原位去比对一下。比对上了，没有问题。龙门石窟呢，开凿于是公元的493年，断断续续400多年的营造，主要分布在是东西两山呢长达1公里的这个崖壁上。现存的窟龛是2345个。
1: It has been almost 2,000 years since the first grottos were excavated and the first statues carved at the Longmen Grottos, responsible for preserving and protecting the ancient artifacts.
0: 我叫高俊平，来自龙门石窟研究院，在龙门石窟呢已经工作23年了，主要从事的是龙门石窟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展示工作。我们知道龙门石窟呀，在上世纪上半叶呢被盗凿很严重，大量精美的文物呢流散海内外。我们呢用数字技术去实现呢流散文物和造像残存的伸手合一。我们现在来看这一件造像呢，它的这个原物呀是在上海博物馆这个呢是的这个材料呢是光敏树脂，所以很轻便。大家看，就是我一只手都能给它举起来。这个光敏树脂 3D 打印出来呢，它是白色的。我们要复原成这样的一个造像的表面信息，这个纹理呢，大约呢要人工上色，要上20多种颜色，包括把这样的一些病害呀、残缺呀，都要给它准确的复制出来。这是一件观世音造像，它呢是在龙门石窟万佛洞外面的南壁上。1910年，美国的收藏家弗利尔来龙门的时候呢，有这个写日记的习惯。弗利尔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脸部呀还是完整的。他那一天看到这一尊观世音像呢，在当天的日记中啊，他是这样写的，说他呢不是一尊石像，是会呼吸的活人。这个面部呢是在1918到1923年呀被破坏了。这件呢就是对我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是面部造型的一个补全，一个呢是彩绘的一个复原。在这个展示方面呢，我们也创新性的运用了增强现实可以让这个观众呢对准这个现状浏览到它修复后的样子。

石窟呢，也是我们国家呢唯一一处兼具了北魏和唐代两个中国古代造像高峰期的皇家石窟寺。造像呢是将近11万尊，碑刻题记呢是2800多块。龙门石窟呀，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艺术殿堂啊，每一位公众到这儿呢，都能找到他所感兴趣的能连接的点，比如雕塑啊、建筑呀、这个装饰呀、艺术呀。我们作为一个就是龙门石窟的守护者，就感到非常的幸运幸福。

我叫郭炳杰，来自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从1998年到现在，我到洛阳师范学院工作已经20多年了，在这里我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洛阳呢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距今3800年以前，二里头文化开始，洛阳就起到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的作用。
1: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city of Luoyang was seen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It was the first city on the planet to reach a population of 1 million. Residents today love to breathe in the fragrance of the peonies, carried on the evening breeze through the Yingtian Gate.
0: We are located at the Luoyang Bai Ma Si.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座官办的佛教寺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最早的两个印度高僧在白马寺翻译了第一部佛教经典，曹魏时期的高僧、印度时期的高僧都来到洛阳白马寺交流学习。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泰国、缅甸，各国政府呢纷纷出资，在白马寺兴建了各具特色的佛殿。现在白马寺是全世界唯一一座拥有四国风格佛殿的国际化寺院。这呢就是印度高僧朱法兰，当年永平求法的时候，蔡英等官员到阿富汗这个地方遇到了从印度到东方来传教的两位高僧，一个是朱法兰，另外一个叫摄摩腾。他们呢随着这个蔡英等人回到了东汉的洛阳，这个汉明帝呢兴建了这个白马寺，这两位高僧呢就留在白马寺翻译了第一部佛教经典《佛说42章经》。洛阳呢之所以是千年帝都，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在这里交通发达，信息通畅。第二个原因呢是它地处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交叉区域，经济形势多样，具有很强的经济承载能力。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长期的这个建都的历史形成了非常浓郁的这个都城文化。欧阳修有诗云：“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堪为天下奇。”每年4月份的时候是洛阳牡丹花盛开的季节，整个洛阳市繁花似锦，吸引了来自四方的游客。

0: The coming of spring to Luoyang means that the peonies are in full bloom. But the peony is more than just a feature of Luoyang. With its outward arching petals, it was identified as the national flower of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yet its roots run even deeper into the rich soil of Chinese history. The peony has been depicted by some of the country's greatest artists and poets as far back as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s a symbol of prosperity, it was cultivated in the gardens of emperors and other people of high rank. The peony's soft colors and textures also provide a perfect backdrop for the flowing fabrics of Hanfu, the traditional dress that takes center stage at Luoyang's Peony Festival every spring.
1: 我个人呢，从1998年到洛阳师范学院来工作学习，作为一个历史的教学者和研究者，能来到洛阳这座城市，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仅在文献中能去感受历史，我们更幸运的是能沉浸式的进行历史的研究和教学。这件文物是北魏泥塑佛面像，它是我们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因为出土的时候呢，已经残损，所以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文物数字化实验室，参考同时期佛教的造像，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它进行复原。这是我们的文物数字化实验室，我们在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文物进行数字化的保护和复原。电脑里边输入进去了模型呢，直接都打出来，
2: 对对，是吧？对。 对这个校准，然后如果说有偏差的话，这里边的话还可以进行调节，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来这个佛头。这个佛头已经打印好了，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就是
1: 这么精美，
2: 包含了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纹理的一些特征，然后复原。
3: 洛阳水席呢，它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个是每道热菜都带有汤水；第二个呢，就是上一道菜从此就叫牡丹宴菜。Luoyang
0: today is a modern, bustling city. Although it's no longer the Chinese capital, its storied past is being kept alive by its elder residents and inheritors.
3: 洛阳水席呢，可以说是深入民心，因为在洛阳老百姓心中啊，逢年过节，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备一些这个水席的菜品，来款待亲朋好友。哎，大家好，过来看一下大家吃的怎么样？
1: 很好，很好，
4: 吃的还可以，这个别具一格，这个菜，这个水席的味道真不赖，真是名不虚传。洛阳水席是从老祖宗那一直流传到现在，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洛阳饮食的一种特色习惯，因为洛阳人喜欢喝汤，所以说这个洛阳水席也深入民心。
0: Soups have always been a main part of the Luoyang diet. Chef Li has taken it upon himself to feed not only the stomachs of his diners, but also their souls. With his dedication to his craft, he prepares a feast like no other.
3: 像我们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因为这个每天要加工大量的腌菜，这个师傅就是每个人都要分到100斤的这个萝卜。 每天工作结束之后，把切好的这个萝卜丝要上交到师傅那里去验收。因为洛阳水席呢，第一个它要是代表洛阳的一张名片，第二个它是一个古老的宴席，需要有人来传承。
1: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手艺要传承下去，

0: 进口到中国的一种颜料，叫做氧化钴颜料，可以说对中国后世的陶瓷艺术品呢都影响得非常深远。我们经常说的是唐三彩一抹蓝釉产生了后世的青花瓷。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三彩马在唐朝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多？那是因为有两点。第一点呢，马的寓意特别好，比如说一马当先，马到成功。马在唐朝时期地位也非常高的，比如《新唐书》中说，马国之五倍，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的力量。这类作品呢，就是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些当代三彩的一些文创，它设计得很萌很 Q， 它来源于传统，但是融入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对三彩小马，看左边这个是一个男孩子的小马，右边是一个女孩子的小马，它是一对情侣马，我们起名为嘟嘟，很受当下年轻人的喜欢和喜爱。
1: Surrounded by ancient artifact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architectural and artistic history, this young master has found a way of infusing new life into this time-honored tradition. By combining hi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with local thematic elements, he is forging a new dimension of Tang San Cai, with layers of symbolism from the inside to the exterior.
0: 我们家是从这个

0: 后才开始这个修复唐三彩，因为洛阳当时发现这些唐代文物以后呢，有很多是残缺的，然后祖上呢，我爷爷还有他爷爷的爷爷，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做陶艺的技术给三彩进行修复，然后复原。我小时候出生在作坊里面，就是作坊旁边是我出生那个房间，啊，就是紧挨着啊。小时候就是，从小就看爸爸烧窑，啊，妈妈制作。这是一组我们张家彩窑做的一组丝绸之路的作品，因为我们洛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当时，洛阳城有很多的外国人，骑着骆驼来洛阳这个做生意、做贸易交流。我们看着形态各异的骆驼，表现的手法都特别的夸张。当时唐朝很繁荣、很昌盛的，展现了当时的时代的一个风貌。1300年前那批工匠、那批艺术家，他们发明创造了唐三彩。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这个是我觉得是我这一代，包括我个人要思考的一些东西。我们从正面看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三彩马，这个是我致敬传统。那么我们如果从背面看呢，它就很当代了，因为洛阳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它有很多的世界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比如说唐三彩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龙门石窟呢是物质文化遗产，我这个起名字叫做三彩玉卷石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古代的窑炉遗址，下面装的是陶器。这个窑呢，以前是有一个完整的盖子的。我们北方窑炉一般都叫做馒头窑，但这个窑炉已经不完整了，因为它没有那个馒头的盖子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那个古代点火呀、烧火那个痕迹还保留的非常完整。我们往下走。我们看啊，这边你看它整个窑炉的一个通道，进去以后那个地方是加煤加柴的一个地方，这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古代烧煤的一个痕迹啊，非常的明显。然后整个周围是放这个作品的，我们看里面还有这个烟囱，还保存的非常完整。周围上面那个很大那个砖啊，那是古代的窑顶砖，就是窑盖砖。这个墙面上有很多古代烧的一些痕迹，已经把这个墙面的一些陶泥给烧这个瓷化了。我手上拿了一块就是天然的矿物的一个原石，它烧完之后就会变得很白，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石头上面会有很多这种泛有黄色斑点的，就证明这里面含有这个铁元素比较多啊。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易碎的啊，经过风化的，用手捏能捏碎这种啊这种原材料，然后从它的色泽方面来判断它里面含有的各种的矿物质。
1: The clay, in its early liquid form, shines like melted metal. Using the age-old techniques, Master Zhang is able to transform ordinary clay into stunning works of art.
0: 中国古人为什么喜欢陶瓷？为什么喜欢瓷器？就是因为陶瓷的质感能像玉一样。因为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君子无故玉不离身嘛。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三彩釉面的开片。我个人对三彩的开片是非常痴迷的，因为它和整个我们选料、然后制作、最后釉料的配方、烧制温度、窑内的氧气、二氧化碳都有所关联。这个是要你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试验，才能把这个开片这个美的效果给展现出来。从三彩的开片和它釉色的特点来讲，全世界没有相同的唐三彩，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1: From the fires of the Zhang family kiln to traditional dancers' accentuated movements in finely embroidered Hanfu garments, the spirit of Luoyang is bursting with life and color. This is a place where past and present converge and take flight as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sts assume the mantle of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

0: 前每年到春季，这个沙尘天气啊是越来越严重。一场大风刮的，地膜都刮的架在树上，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后面机缘巧合吧，到这个保护区工作了几年，接触到环保这一口上。
1: The sandstorms he witnessed years ago remain vivid.In Zheng Wen's memory, his time working in the nature reserve showed him that people are not powerless in the face of wind and sand.
2: 他是我的部长。
0: 这都是我小学时候的老师啊，都在来在默默的支持这件事情。
2: 当然了，那是我的老师了，现在。
0: 这样这样。
2: 宋成功。
1: Dozens of forest rangers are working in this field, but with the water pump out of order.They can only wait for water supply to resume.
0: 三分的种，七分的管嘛，你管不好，林子活不了。到什么时间，该到这片林子要浇水了，要给它把水浇上来。看一下，啥情况？哎，这咋都要好着呢？如果之前种下的这片林子管护不好，这片林子死掉，比种这片林子罪过要大。哎呀！
2: 哎呦，
0: 烧
2: 多了！
0: 前面判断时候是闸刀出现了问题，烧着了。结果查了一下，闸刀没有问题，但是查到这儿来，这台水泵烧了。哎呦，
3: 那还没久呢，那边我那个有些那过的
1: 子女的。As Zheng Wen inspects the far end of the water pipeline, a replacement pump arrives on site.
2: 完了，把水泵推上。
1: Here, planning is only the beginning. The harder work lies in repeatedly checking the pipelines, repairing leaks, monitoring.
0: 这是一项工作，啊，不是说你今天想的一下子就很难治住。你想老老实实把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做好，总得有人负责，把这个事儿延续下去。

0: 这些遗产它不是天生下来的。最深最高最少有的文化。
1: The once tranquil Tea Mountain has gone global.
0: 我们现在的景迈山也是全国人民的山，全世界人民的山。试验过，房子，白云路旁边的那些茶泡起来都有一股焦味，所以大家都不同意修那个路。
1: On Jingmai Mountain, tea is a totem linking humans with the divine. Legend has it that over 1,300 years ago, when a plague ravaged the mountain, an ancestor of the Blang people accidentally ate a tea leaf and miraculously recovered.
0: 从此以后，茶叶就变成了布朗族唯一的药品。我们布朗族啊，把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来传承。

0: 现存的窟龛是2345个。
1: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座官办的佛教寺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
2: 因为洛阳水
0: 这个位置呀，是龙门石窟的古阳洞。古阳洞呢，是龙门石窟呢开凿最早、内容呢最丰富、装饰艺术呢最精美，同时呢也是相龛呀、碑刻题记数量呢最多的一个洞窟。我手上拿的呢是一件小狮子像，这件小狮子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在修这个我们外面这个古阳洞往这个火烧洞前面去的台阶栈道的时候呢，啊，在这个保护工程上啊，这个清理出土的这一件狮子像。我手上的这一张老照片呀，是1910年的时候呢，弗利尔来龙门石窟的时候拍下的。我们来看这件这个狮子像，它其实呀就是这一件遗失的这个狮子造像。我们今天来呢，也是拿着这个 3D 打印像啊，去这个原位去比对一下。比对上了，没有问题。龙门石窟呢，开凿于是公元的493年，断断续续400多年的营造，主要分布在是东西两山呢长达1公里的这个崖壁上。现存的窟龛是2345个。
3: It has been almost 2,000 years since the first grottos were excavated and the first statues carved at the Longmen Grottos. The site was added to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 the year 2000. However, visiting hours were always limited to the daytime. Now, thanks to recent renovations, it's possible to experience this magnificent spectacle in a new, illuminating way.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exquisitely carved statues nestled in their niches and caves are a testament to China's rich history of sculpting. The Longmen Grottos Research Institute is responsible for preserving and protecting the ancient artifacts.
0: 我叫高俊平，来自龙门石窟研究院，在龙门石窟呢已经工作23年了。主要从事的是龙门石窟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展示工作。我们知道龙门石窟呀，在上世纪上半叶呢 3D 打印出来呢，它是白色的。我们要复原成这样的一个造像的表面信息这个纹理呢，大约呢要人工上色，要上20多种颜色，包括把这样的一些病害呀、残缺呀，都要给它准确的复制出来。这是一件观世音造像，它呢是在龙门石窟万佛洞外面的南壁上。1910年，美国的收藏家弗利尔来龙门的时候呢，有这个写日记的习惯。弗利尔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脸部呀还是完整的。他那一天看到这一尊观世音像呢，在当天的日记中啊，他是这样写的，说他呢不是一尊石像，是会呼吸的活人。这个面部呢是在1918到1923年呀被破坏了。这件呢，就是对我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是面部造型的一个补全，一个呢是彩绘的一个复原。在这个展示方面呢，我们也创新性的运用了增强现实啊，可以让这个观众呢对准这个现状啊，浏览到它修复后的样子。

0: 石窟呢，也是我们国家呢唯一一处兼具了北魏和唐代两个中国古代造像高峰期的皇家石窟寺，造像呢是将近11万尊，碑刻。
1: 我叫郭炳杰，来自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从1998年，到现在，我到洛阳师范学院工作已经20多年了。在这里，我主要从

0: 是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洛阳呢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距今3800年以前，二里头文化开始，洛阳就起到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的作用。
1: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city of Luoyang was seen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It was the first city on the planet to reach a population of 1 million. It was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a trade hub on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Buddhism. Cultural exchange carried Luoyang's influence to every corner of the East.Just as their ancestors did, the city's residents today love to breathe in the fragrance of the peonies, carried on the evening breeze through the Yingtian Gate.
0: We are located at the Luoyang of 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座官办的佛教寺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最早的两个印度高僧在白马寺翻译了第一部佛教经典，曹魏时期的高僧、印度时期的高僧都来到洛阳白马寺交流学习。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泰国、缅甸，各国政府呢纷纷出资，在白马寺兴建了各具特色的佛殿。现在白马寺是全世界唯一一座拥有四国风格佛殿的国际化寺院。这呢就是印度高僧朱法兰，当年永平求法的时候，蔡英等官员到阿富汗这个地方遇到了从印度到东方来传教的两位高僧，一个是朱法兰，另外一个叫摄摩腾。他们呢随着这个蔡英等人回到了东汉的洛阳，这个汉明帝呢兴建了这个白马寺，这两位高僧呢就留在白马寺翻译了第一部佛教经典《佛说42章经》。洛阳呢之所以是千年帝都，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在这里交通发达，信息通畅。第二个原因呢是它地处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交叉区域，经济形势多样，具有很强的经济承载能力。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长期的这个建都的历史形成了非常浓郁的这个都城文化。欧阳修有诗云：“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堪为天下奇。”每年四月份的时候是洛阳牡丹花盛开的季节，整个洛阳市繁花似锦，吸引了来自四方的游客。

0: 同时期佛教的造像，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它进行复原。
1: 这是我们的文物数字化实验室。我们在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同时，也
0: 这个佛头已经打印好了，让您看一下。
1: 这个就是
0: 这么精美，包含了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纹理的特征，然后复原出来的。这个整体来说的话，精度还是
1: 非常
0: 对，精度
1: 非常精确了。
0: 对，精度还是非常高的。

0: 洛阳是儒学的造始地，佛教的首传地，道学的发源地。洛阳呢，具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丝路起点、河洛之根的这样一个特点。
1: 大老的船长，这谁？
2: 我是在1993年就到镇木童来工作，迄今已经31年了。洛阳水席呢，可以说是深入民心，因为在洛阳老百姓心中啊，逢年过节，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备一些这个水席的菜品，来款待亲朋好友。
3: 哎，大家好，过来看一下大家吃的怎么样？
4: 这个别具一格，这个菜，这个水席的味道真不赖，真是名不虚传。
2: 洛阳水席是从老祖宗那里一直流传到现在，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洛阳饮食的一种特色习惯。因为洛阳人喜欢喝汤，所以说这个洛阳水席也深入民心。
5: Soups have always been a main part of the Luoyang diet. Chef Li has taken it upon himself to feed not only the stomachs of his diners, but also their souls. With his dedication to his craft, he prepares a feast like no other.
2: 像我们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因为这个每天要加工大量的腌菜，这个师傅就是每个人都要分到100斤的这个萝卜。每天工作结束之后，把切好的这个萝卜丝要上交到师傅那里去验收。因为洛阳水席呢，第一个它要是代表洛阳的一张名片，第二个它是一个古老的宴席，需要有人来传承，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手艺要传承下去。

0: 三彩的一抹蓝釉产生了后世的青花瓷。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三彩马在唐朝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多？那是因为有两点。第一点呢，马的寓意特别好，比如说一马当先，马到成功。马在唐朝时期地位也非常高的，比如《新唐书》中说，马国之五倍，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的力量。这类作品呢，就是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些当代三彩的一些文创，它设计的很萌很 Q， 它来源于传统，但是融入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对三彩小马，看左边这个是一个男孩子的小马，右边是一个女孩子的小马，它是一对情侣马，我们起名为嘟嘟，很受当下的年轻人的喜欢和喜爱。
1: Surrounded by ancient artifact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architectural and artistic history, this young master has found a way of infusing new life into this time-honored tradition. By combining hi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with local thematic elements, he is forging a new dimension of Tang San Cai, with layers of symbolism from the inside to the exterior.
0: 我们家是从这个1905年以后才开始这个修复唐三彩，因为洛阳当时发现这些唐代文物以后呢，有很多是残缺的，然后祖上呢，我爷爷还有他爷爷的爷爷，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做陶艺的技术给三彩进行修复，然后复原。我小时候出生在作坊里面，就是作坊旁边是我出生那个房间啊，就是紧挨着啊，小时候就是从小就看爸爸烧窑，妈妈制作。这是一组我们张家彩窑做的一组丝绸之路的作品。因为我们洛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当时洛阳城有很多的外国人骑着骆驼来洛阳这个做生意，做贸易交流。我们看着形态各异的骆驼，表现的手法都特别的夸张。当时唐朝很繁荣很昌盛的展现了当时的时代的一个风貌。1300年前那批工匠，那批艺术家，他们发明创造了唐三彩。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这个是我觉得是我这一代包括我个人要思考的一些东西。我们从正面看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三彩马，这个是我致敬传统。那么我们如果从背面看呢，它就很当代了，因为洛阳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它有很多的世界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比如说唐三彩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龙门石窟呢是物质文化遗产，我这个起名字叫做三彩玉卷石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古代的窑炉遗址，下面装的是陶器。这个窑呢以前是有一个完整的盖子的，我们北方窑炉一般都叫做馒头窑，但这个窑炉已经不完整了，因为它没有那个馒头的盖子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那个古代点火呀烧火那个痕迹还保留得非常完整。我们往下走，我们看啊，这边你看它整个窑炉的一个通道，进去以后那个地方是加煤加柴的一个地方，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烧煤的一个痕迹啊，非常的明显。然后整个周围是放这个作品的，我们看里面还有这个烟囱，还保存得非常完整。周围上面那个很大那个砖啊，那是古代的窑顶砖，就是窑盖砖。这个墙面上有很多古代烧的一些痕迹，已经把这个墙面的一些陶泥给烧这个瓷化了。我手上拿了一块就是天然的矿物的一个原石，它烧完之后就会变得很白，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石头上面会有很多这种泛有黄色斑点的，就证明这里面含有这个铁元素比较多啊。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易碎的啊，经过风化的，用手捏能捏碎这种啊这种原材料，然后从它的色泽方面来判断它里面含有的各种的矿物质。
1: The clay in its early liquid form shines like melted metal. Using the age-old techniques.Master Zhang is able to transform ordinary clay into stunning works of art.
0: 中国古人为什么喜欢陶瓷？为什么喜欢瓷器？就是因为陶瓷的质感能像玉一样。因为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君子无故玉不离身嘛。然后还有一个特

0: 我们以前都听说有水就是绿洲，没有水就是沙漠。在阳关绿洲这地方，这个表现特别明显，界限就是泾渭分明，绿洲的外面就是茫茫的。
1: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it stands on the front line of Dunhuang's efforts to control desertification.